0: 家屋里的烟哦。
1: 我是写信，你们有话慢呢？
0: 阿伟，你也是听到垃圾啦？阿伟就不怕搞，阿伟我做嘛搞的话不落地里来听王伟虎，那是假的，咱那个看到都用结棍。
1: 哎，你我的话不落地滚，你打不过，我牛的，我说你打那是爹地，只有摩托的滚呢，那摩托还牛嘞。
0: 什么的死？哎，我的话慢呢？我死不了伟虎吗？
1: 你阿妈那里买的 vegetable oil blend 哪有？
2: 阿妈的 oil， steel value， honest price， no compromise。
3: This big bull bag of rice not get the new big bull holographic seal?
4: Not true!
5: Introducing the big bull holographic seal tape. Your favorite authentic big bull rice, 50 kg and 25 kg. Now with holographic seal tape. This is to ensure you get the premium product from big bull rice. Do not buy if the holographic seal tape is not on the bag or is broken. Big bull rice. Tasty rice nourished you.
0: 你把家屋里的烟哦，
1: 我是写信，你们那有乱蛮呢？
0: 阿伟，你也是听到垃圾啦？阿伟就不怕搞，阿伟我做嘛搞的话不落地里来听王伟虎，那是假的，咱那个看到都用结棍。
1: 哎，你我的话不落地滚，你打不过，
0: 我牛的，
1: 我说你打那是爹地，只有摩托的滚呢，那摩托还牛嘞。
0: 什么的死？哎，我的话蛮呢，我死不了伟虎吗？
1: 你阿妈那里买的 vegetable oil blend 哪有？
2: 阿妈的 oil， sealed value， honest price， no compromise。